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same time tomorrow morning.
1: 4台陪住你开学，9月份逢星期六夜晚8点嘅4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2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Stephy同埋我Candy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2: 听住4台，
3: 寓娱乐于学习，
2: 一定学业进步。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今介绍旧曲的歌音，广东粤艺有几种歌文。
1: 现在听紧的是由焦锦成先生演唱的龙舟经典《龙舟序曲》。龙舟是广东民间说唱艺术，相传源于端午节龙舟竞渡的民族歌谣，风格古朴有力，早年盛行于散港街头和茶楼。相比起较精致典雅的南音，龙舟歌的歌词更加简而直白，节奏明快，配合小锣小鼓自敲自唱，没有其他乐器伴奏，专为喧闹街头环境而生的，是最贴地最平民的岭南声音。根据1959年黄燕青《香港掌故》记载，早年香港茶楼本身是没有夜市的，后来夜场兴起之后，由纯粹饮茶变成这个听歌娱乐为主，龙舟歌亦都因此成为茶楼夜场最早的表演曲种。时代变迁之下，龙舟的传统亦都慢慢消失。节目会播放由龙舟情演唱的《阴云雪恨》、吕瑞祖、孝顺歌、巢飞飞演唱的《龙舟》等等，等我们重拾本土说唱的宝贵声音记忆。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咧一齐喺呢个节目入边啦，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我哋今日咧一齐听一下一啲大提琴嘅音乐啊，其中一首咧本来系歌剧咏叹调，出自蒲塞尔嘅《狄多与伊尼亚斯》，里面嘅故事咧讲到女王狄多同特洛伊英雄伊尼亚斯相恋，但系最后伊尼亚斯必须离去啦，女王狄多伤心欲绝，唱出悲歌《当我被埋在泥土内》。我哋而家咧就听一下呢一段悲歌啦，不过系用大提琴代替歌者嘅版本啊。由何索改编嘅，阵间咧亦都系由何索指挥布鲁塞尔爱乐乐团联同大提琴家图马一齐演出。咁跟住咧会有孟德尔逊嘅作品啊，就系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作品58。作曲嗰阵咧系1843年，当时孟德尔逊决定结束喺柏林嘅宫廷职务，翻返去莱比锡，展开佢盘算多年嘅计划啊，就系建立一间音乐学院。而佢写嘅呢一首大提琴奏鸣曲咧，既有古典嘅结构，又有浪漫气息啊！我哋阵间咧听下第一个乐章《活泼的甚快板》啊，会由大提琴家芬高联同钢琴家吴涵一齐演奏嘅。至于而家先带俾你皮亚苏拉嘅《富格与神秘风》呢首乐曲咧，将古典音乐嘅对位法融入探戈嘅音乐语言嘅。我哋听下卡利改编出嚟嘅大提琴合奏版本啦，交俾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

0: 一个火热嘅演奏啊，系由大提琴家芬高联同钢琴家吴涵演出嘅，带嚟孟德尔逊嘅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作品58里面第一个乐章。
1: We started this section with an arrangement by Jose Carli of Piazzolla's Fuga y Misterio, performed by the 12 cellists of the Berliner Philharmonica.Following that, we had Camille Thomas on the cello, along with the Brussels Philharmonic, led by Mathilde Herzog, performing Herzog's own arrangement of the aria from Henry Purcell's Dido and Aeneas, When I Am Laid in Earth. Concluding the section, we had Wu Han on the piano and David Finkel on the cello, perform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the Cello Sonata No. 2 in D Major, Opus 58, by Mendelssoh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落嚟咧，我哋透过音乐去欣赏一啲图画啦。其中咧，想同你一齐去睇下文艺复兴时期嘅意大利名画啊。画家咧就系波提切利啊。咁我哋咧会欣赏雷士毕基嘅三幅波提切利图画。里面嘅维纳斯的诞生，我哋会听到音乐里面嘅弦乐好似海浪咁样连绵起伏，随住美丽嘅维纳斯企喺贝壳上面飘向近岸，音乐就会推向高潮啦。阵间咧会由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奏嘅，指挥系费列沙。咁跟住咧会有西班牙嘅重要艺术结晶啊，就系郭耶之画啦。我哋会听嘅咧系格拉纳多斯嘅钢琴作品啊。格拉纳多斯在1896年的时候在博物馆里面看到18世纪画家郭耶的作品，受到这些画里面的人文风情吸引，跟着就创作了钢琴组曲《郭耶之画》。我们稍后听下里面第一首叫做《情话》，里面是描写高贵的男子和打扮艳丽的女子初相识的情景的，男子亲密地向对方透露爱意，音乐很有浪漫的色彩，而情话里面有很多装饰音，就好像调情的语气。稍后我们会听下钢琴家皮利亚尼斯的演奏的。至于现在我们先一起去看下一位俄罗斯建筑师的画作，这位建筑师是赫特曼，我们听下穆索斯基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我们会看下当中的一段矮人。矮人本身是一幅素描画来的，不过是已经遗失了的，据讲画里面是一个胡桃夹子木偶，但是他的牙齿造型就画得很夸张，看起来怪模怪样的。我们听下钢琴家赞尼斯弹奏这段矮人。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在上一集，我们遨游过陕西，欣赏过当地各种乐韵。不如我们继续遨游西北，由陕西稍微往东行，去到山西啊。传统以来，山西是中原以西的第一个地区。今日我哋将西北嘅地区分为陕西省同埋山西省，呢种只不过系行政区域嘅划分。如果从文化角度嚟睇，两个省，特别系两省接壤嘅地区，其实系属于一个文化大区。所以我哋一直有山陕地区呢个叫法。山陕地区个山字系指山西。个陕字当然是讲陕西啦。举个简单例子，在戏曲我们有山陕梆子，即是指这两个省之内拥有共同特色的声腔体系。在民谣方面，山陕的歌曲有很多是互通的。山西省的简称叫做晋。之所以叫做晋，是因为春秋时代那里是晋国的地方。提起山西省，它有不少自然景色和历代文物的。例如省内东面的太行山、衡山、五台山。而当中的衡山是五岳之中的北岳，是道教的圣地。而五台山是全国有名的佛教圣地。黄河壶口瀑布是我国第二的大瀑布，而平遥古城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城地区。至于在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已经有千五年历史，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山西省的面积有16万平方公里，比它南面的方邻河南省的17万平方公里小了一点。山西省除了省会太原之外，还有不少著名的城市，例如陶瓷艺术很有名的大同市，盛产核桃和汾酒的汾阳市。在食物方面，山西的刀削面我想不少朋友都试过了。讲了这么多关于山西的风光文物，不如我们请原籍山西的歌唱家郭兰英现身说法，唱翻首《人说山西好》。

头先嘅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里面提到山西有太行山、有吕梁、有汾河。其实呢首歌曲系电影《我们村里的年青人》嘅插曲嚟嘅，由张帝昌作曲，乔宇填词。刚才嘅录音系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乐团伴奏，由冯光图指挥。主唱呢首歌曲嘅郭兰英，响内地享有崇高地位。佢原本唱山西中路梆子，即系依家所讲嘅晋剧，后来先至转唱歌剧以至民歌，所以佢嘅歌声有些少戏曲嘅韵味。好啦，听完呢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唔知大家对山西有冇一个初步嘅印象呢？我特登以呢首歌嘅歌名嚟做我呢一集节目嘅主题。听完一首轻快嘅歌曲，我哋不如听翻首好有动感嘅山西吹打音乐《喜迎春》啦。呢首乐曲系由殷义文同埋高金香根据山西嘅曲牌音乐改编而成，以唢呐、笛子同埋锣鼓嚟到描述节日嗰种热闹欢快嘅场面。

头先嘅山西吹打音乐《喜迎春》，系由严学敏以鼓领奏，并且由夏飞云领导中国广播民众乐团伴奏。正如之前所讲，陕西同山西响文化方面有好多相同或者相连之处。其中一个例子就系两省里面都有一首叫做《走西口》嘅著名歌曲。即使唱词同唱法有出入，但都系描述乡民离乡别井，去到内蒙嘅包头谋生。幸运嘅话就春去秋回，不幸嘅话就一去不回。今次我唔拣走西口嘅歌唱版本俾大家，而拣咗一个管子版，希望大家感受一下吹管乐所营造嘅情绪啊！

剛才為我們以管子吹奏走西口的是管子大師胡志厚。聽完管子版本的走西口，不如我們再聽多一首走西口吧。而這首走西口是作曲家鮑元海根據舊作而改編的新曲。

头先嗰首由鲍元海创作，而乐感好唔一样嘅管弦乐曲《走西口》，系由李心草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奏。响山西省较为北面嘅五台山、定襄同埋原平一带，有一种古乐系好流行嘅，佢就系晋北古乐啦。晋北古乐系一种好有民间色彩嘅锣鼓音乐，当地人叫呢种锣鼓音乐社所举办嘅演出叫做白音会，当中包含红白仪式同埋祭祀庙会。大家先嚟听一下一首白音会里面常奏嘅曲牌音乐《珍珠倒卷帘》，感受一下乐曲嘅民间气息啊！

头先为大家演奏嘅系山西定襄地区有名嘅班社，叫做高六班。而高六班嘅当家系高六，佢系负责吹唢呐嘅。响山西古乐当中有一首《大德胜》，系八音会里面常奏嘅乐曲。不过依家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唔系当地班社原汁原味嘅演奏，而是经过编整的民族音乐版本。

头先嘅民乐版本《大德胜》系由张式业率领济南前卫民族乐团演奏。听完好几首器乐，不如转为听翻两首山西民谣啊！其中一首是描写新中国成立之后，农田水利得到改善，河水可以引到田间灌溉了。这首歌曲叫做《河边收起高灌站》，而歌词大概是说：清尽河里清尽水，流水浪花飞。姑娘河边闹水里，干劲冲破天，要让河水嚣良田。

头先短短嘅歌曲《河边收起高冠站》是由擅唱山西戏曲和山西民谣的许月英独唱。不过讲到山西民歌，最有名的当然不是刚才所播的《河边收起高冠站》，而是现在要和大家分享的《瘦荷包》了。

在剛才的歌曲《收荷包》裡面，小姑娘一邊收荷包，一邊希望情郎收到荷包之後要早日歸來和她團聚。歌詞寫得真摯樸實，為我們以真摯歌聲演繹這首《收荷包》的是著名女高音善秀榮。而剛才那首《河邊收起高冠站》和這首《收荷包》都是由景建樹指揮山西省歌舞劇院民樂隊伴奏。來到山西，怎會不聽一首很有特色的廣州大鼓呢？這種流行於山西省西南面新廣縣一帶的大鼓音樂來過香港表演的了。今次我選了一首由山西廣州鼓樂藝術團自作的一首锣鼓樂，叫做《花慶鼓》，和大家分享。之所以選這首《花慶鼓》，完全是因為

古樂團在創作這首樂曲的時候，將鼓的每一部位都盡用，即是打鼓的時候，除了鼓面、鼓邊，還連鼓環、鼓釘都打埋，盡量發揮大鼓的特色。

頭先嘅花慶鼓係山西鋼州鼓樂藝術團喺90年代嘅現場錄音。好啦，今集嘅人說山西好風光嚟到呢度就快要結束啦。臨完結之前，我特登揀咗呢首叫做《喜洋洋》嘅樂曲送俾大家。呢首樂曲由於喺香港嘅新年成日都聽到，搞到好多人以為係廣東音樂，其實佢係板胡。

師劉明源在50年代根據山西的民歌創作而成的。我陳書借用這首由劉明源親自指揮中國音樂學院民族樂隊的演奏，祝願大家一年四季都喜洋洋，再會。

0: 台陪住你开学。
1: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2: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1: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2: 同埋我 Candy
1: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2: 听住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2: 一定学业进步。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and to the concert Speechless. Orchestra of the Swiss Romande, Daniel Harding conducts The Ring Without Words, recorded live at Victoria Hall, Geneva on the 3rd of June of this year. Reducing 14 hours of music into just over an hour was a challenge taken up by conductor Laure Mazel with his arrangement, without vocals, of Wagner's Ring. The challenge was to bring together musical excerpts by giving them a sound coherence without juxtaposing a series of pieces. What it captures remarkably well is the interwoven structure of the ring, the way the themes and leitmotifs echo across its vast expanse. It strips away all vocal elements without adding a single non-Wagnerian note, mirroring the narrative chronology of the tetralogy. It's all the drama of Wagner's four operas told through the pure power of the orchestra.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要将14小时的音乐浓缩成为一个多小时，是指挥家马石尔在编排华格纳指环时所接受的挑战。他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将不同的音乐选段连在一起，让他们在声音上具有连贯性，而不是单纯将一首一首作品并列在一起。讲紧嘅就系马石尔改编嘅《无言的指环》啦。呢一个编曲最令人惊叹嘅系，当中咧非常之出色咁样捕捉到指环彼此交织嘅结构，唔同主导动机点样喺呢一部宏大嘅作品当中彼此呼应。呢一个版本完全删去咗所有声乐嘅元素，却冇加入任何一个并非出自华格纳嘅音符。同时呢，他按照四部歌剧的故事时间顺序发展，换句话来讲，华格纳四部歌剧中的所有戏剧性都透过管弦乐团纯粹的力量呈现出来。今晚呢，就会欣赏到哈丁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奏这部创作了。音乐会在2026年6月3号在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这一部《无言的指环》首先从莱恩河的黄金开始，故事讲述魔法般的莱恩黄金被偷走。黄金被贪心的侏儒阿尔贝里克偷走，他亦都将黄金打造成为戒指。为了获得指环的力量，他放弃爱情，但当众神之手胡坦偷走指环，希望偿还建造新堡垒华尔哈拉的工匠们所要求的债务的时候，阿尔贝里克就对戒指施下了可怕的咒语。任何没有拥有指环的人都会渴望得到它，而任何拥有指环的人都会活在失去它的恐惧之中，最后它亦都一定会被下一任拥有者夺走指环，甚至被杀害。而在马石尔的改编版本的音乐当中，作品从莱恩河河床青绿色的暮光中开始，之后转向华尔哈拉宫殿逐渐升起的壮丽景象，再下降至里贝隆根族所居住的地方，最后以多纳的雷电结束。接着是女武神。女武神拥有决定哪位能够生存，哪位能够死亡的力量，之后再将他们所选中的阵亡英雄灵魂带回去华尔哈拉宫殿。这个设定在歌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剧中的重要女武神布伦晓特奉父亲胡坦的命令，要确保他的儿子齐格蒙德和齐格连特的丈夫交战的时候死亡。但是布伦晓特看到齐格蒙德对齐格连特的爱之后，他选择违抗父亲的命令，让齐格蒙德取得胜利。音乐方面，当中的精彩片段包括齐格蒙德和齐格连特的困境、胡坦雷霆般的愤怒、著名的女武神飞行，以及感人至深的胡坦的告别。到了第三部歌剧《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是齐格蒙德和齐格连特的儿子，如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松柏朗嘅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慢线有坏车，一带系慢车噶。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近花园台；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往域多利道方向，龙尾过咗松荫苑；浅水湾道往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至富慧阁车多。九龙区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请咗字大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启德城峰道、小隧道、儿童医院、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支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转头翻嚟有日落之。
1: All Hong Kong citizens and incoming passengers should be aware that the fine has been raised to at least HK$5,000 for failing to declare excessive liquor or tobacco to customs when entering Hong Kong.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六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我哋翻到去1841年嘅9月8日先啊，当年嘅今日有一位捷克作曲家出世。

0: We heard the third movement of Elgar's Violin Concerto in B minor, Opus 61, featuring Tasman Little on the violin. The Royal Scottish National Orchestra was led by Andrew Davis.
1: 1910年的今日，艾尔加嘅小提琴协奏曲咧就第一次有个私人嘅演出，咁啊几个月之后咧就正式首演。我哋欣赏过系艾尔加嘅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当中嘅第三乐章啦。小提琴家列陀联同安德鲁戴维斯带领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为我哋送上过。今日小四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乐之。
2: 今年威格摩音乐厅庆祝成立125周年，请嚟多位重分量嘅音乐家嚟到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亚历山大简道荷夫喺威格摩音乐厅举行嘅独奏会啦。简道荷夫。

在2019年曾经夺得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的金奖。今场演出他会分别演奏两套大型的奏鸣曲，包括麦哲纳的 F 小调钢琴奏鸣曲，还有贝多芬最后的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除此之外，我们会听到肖邦的前奏曲，还有李斯特的哭泣、抱怨、忧愁、恐惧变奏曲。这一场钢琴家简道荷夫的独奏会，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太子道东东行龙尾喺彩虹村。塘尾道往荔枝角方向近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康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往张隧及左转秀茂坪道龙尾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花园台。狮头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兆麟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二号干线石门桥底马鞍山，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启德成峰道小隧道儿童医院。下一节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九月八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0: 散场之后，
1: 今天在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乐评人，就是周光津博士的 Oliver， 你好啊。
2: Hey, Kevin, 你好。
1: 哇，上个星期六呢多音乐会到呢不得之了啊，即是撞晒期啦。咁其中一场呢好多朋友高朋满座嘅呢，就是在荃湾大会堂嘅演奏厅，由香港圣乐团嘅70周年音乐会系列嘅第二炮，叫做赞美颂啊。咁有个副题70载乐韵，一心同赞颂。咁 Oliver 呢就去咗呢一场嘅。我相信第一件事吸引你去的应该就是圣乐团70周年这个头牌了。
2: 是啊，其实第一场我们已经在五月演奏过了，当时就首演王安伦的
1: 在大会堂。
2: 是啦、啊嗯、这次是第二场的庆典音乐会来的，还有第三场的在12月的时候，所以整年都是庆祝乐团成立70周年。
1: 我记得那次看王安伦的演出在大会堂，其中一样我很记得的，你就是说他们很聪明地就用了在这个合唱席下面那个的、空间，就做了一个投影，就将那些乐曲啊、资料啊那些就摆晒上去，就提升了那个的欣赏那里的。那今次似乎见到上次好评，有没有继续用呢？
2: 那个背景就不同的，咁荃灣大會堂就冇大會堂嗰個合唱個 store 喺度嘅，所以咧佢就落咗個大嘅屏幕，咁都 OK 嘅。咁但係因為個曲目比較長咧，同埋好多拉丁文咧，咁就有某啲曲目就個字幕播下一半都冇咗，佢跟唔到啊，亂咗，咁所以咧就我哋都要靠長案。好彩個長案寫得好好，好清楚，咁我就可以跟住嚟睇，跟住嚟聽。
1: 哦，我以為除了即係淨係打曲目啫，其實原來仲打埋歌詞。咁呢個工作真係好偉大，同埋真係好浩瀚啊！咁嗱，講翻音樂會本身啦，咁我見到長刊啦，除咗一啲嘅聖樂或者合唱曲之外咧，仲有一啲嘅器樂作品喎。我哋由頭開始講啦。
2: 係啊，第一首就係揀咗好熟悉嘅偉華第四季嘅夏天嗰三個樂章，最由小提琴獨奏陳清德去。擔任獨奏嘅，咁啊，陳永華教授開始嗰陣時候就導賞啦，佢就話呢個作品咧，我哋用翻法國巴洛克時期嗰種站立式嘅演奏，所以咧全部嘅樂師咧都係企曬度，除咗 cello 啦，咁就嗰、那個古鍵琴嘅部分咧就有黃建瑜老師咧係擔任嘅，從嗰、那個個電子管風琴就撳個掣就變咗古鍵琴，咁都 OK 嘅，咁只不過咧個擴音就比較大聲咗一啲。咁但係都無損咧，嗰個三個樂章嘅進行。
1: 嗯，揾一首熟品嘅樂曲去到揭開序幕咧，我相信即係俾觀眾呢個即係好好嘅投入啦。咁跟住開始就到音樂會嘅合唱嘅部分啦。
2: 係冇錯啦，第二首咧就係我哋好期待嘅，就係林岳培大師咧嗰首讚主彌撒曲。其實我哋六月嘅時候咧，聽明儀合唱團已經唱咗三段噶啦，用睡蓮啦、歡呼啦同高羊頌。咁、星期六晚咧，我哋聽多兩段就比較長嘅，就信經同埋光榮頌。咁、就主要係由管風琴伴奏嘅。咁就佢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林大師咧係能夠用一啲五聲音階嘅中國特色咧去寫拉丁文嘅歌詞，咁就非常之有特色嘅。咁我都好多謝阿黃建瑜老師後屘俾咗提供咗幾個樂譜嘅部分俾我欣賞下其中嘅五聲音階嘅特色，咁啊都相當之精彩嘅。咁就好難得聽到咧，諗唔到我哋作為一個中國嘅香港人咧，個作曲家咧能夠係譜寫得咁精緻嘅彌撒曲，咁就係好有嗰種嘅傳統嗰種彌撒曲嘅功架，而同時咧有中國。是不短的，两段是相当之长的、就我们一路听都是我不断去欣赏、林大师、在这个四部合唱的谱写方面的功架，当时他不是很年纪大的、所以呢能够60年代写到一些这么长而且是这么有特色的神曲呢，是相当之即係令人極佩服嘅。
1: 嗯，信經嘅篇幅咧真係好長嘅，亦都係好考合唱團嘅。不如先同我哋講下合唱團，即係一開始就唱呢一首有啲重分量嘅作品，佢哋個表現又點啊？
2: 開頭係即係當然，大家係準備咗相當唔少。

0: 夫嘅，咁就合唱咧就加埋嗰個風琴咧係有好多，譬如喺中間有一部分係個四部合唱嗰、那個分聲部咁唱咧係好精彩嘅。
1: 嗯。
0: 咁同埋後尾嗰度接近最後嗰部分咧，由管風琴帶動咧，就佢哋唱嗰個聲音咧係好明顯係好開心咁樣，係加咗好多嘅積極嘅味道喺裏邊。
1: 嗯嗯。
0: 就即係聽落去係好有嗰種嘅神曲嘅味道，亦都好符合當晚聖樂團慶祝七十團慶嗰種嘅氛圍。
1: 嗯，跟住我見到咧，其他嘅作品咧都有一種即係歡欣啊嘅氣氛喺入邊喎。
0: 冇錯，歡欣同埋感恩啦，同埋係有少少嘅大家去回憶一下、反思一下咁樣，都好有呢種味道喺度。之後嗰三首咧就由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舊生合唱團咧係作為客席咁樣去演出，三首比較短嘅歌曲，咁就一出嚟嘅聲音咧係真係令我哋刮目相看。咁佢哋其實今年咧2026年咧就喺神户嗰度咧係贏過世界合唱嘅總冠軍嘅，咁就所以咧就真係即係非常之有嗰種嘅功架，就56人。咁就頭嗰首咧，同埋最後嗰首咧都有鋼琴伴奏嘅，伴奏都係林湖嘅救生。咁就中間嗰首咧 acapella 嚟嘅。咁就叫做即使他靜默無聲 ，even when he is silent， 就 Kim Andre Anderson 去創作嘅。咁就呢首我聽得好有感觸，因為佢哋嗰種聲量嘅控制啊，去到最後嗰種嘅漸弱，慢慢冇咗嘅 ，even when he is silent， 慢慢咁樣冇即係。點樣喺度咁樣去完咧？係處理得非常之好，我都要向指揮黃詠姿小姐咧係致敬，因為喺佢嘅背後嗰種嘅指揮個功架咧，我以為係陳以霖嚟嘅，係好似嘅，咁所以咧就而且成個林護嘅舊生咧都係三首都係背譜，佢咧就係完全係一對對眼睛咁樣向住個指揮咧。我哋台下都好有共鸣。
1: 林湖咧有好强嘅合唱嘅传统，同埋佢哋过往当佢哋作为学生嘅时候咧，喺呢个嘅校际音乐节咧都系横扫有好好嘅成绩，即系同学毕业之后都能够传承到呢一种喜欢唱歌嘅质素咧，系真系好感动同埋好唔容易啦。
0: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 ！Even 陈永华教授后尾出嚟即系作一个评论啦，佢话哇呢、這个林湖咧系。其實係唱得好過我哋，所以咧，我都真係覺得陳教授好有個勇氣咁樣去，同埋咧林湖嗰位以前嘅舊嘅 music director 啦，李老師咧都在場，所以咧都好難得能夠一齊相聚咁樣。
1: 我諗李老師應該會更加感動嘅，即、就、係、是、一手培訓咁多代嘅同學，即
0: 係。
1: 畢咗業之後仲集埋一齊嗱，睇翻嗰個節目單啦。我自己咧就好有興趣咧，就係下半場陳啟揚嗰首世界首演作品。
0: 我都係，其實大家都好期待。咁就呢首叫山女嘅作品，佢最特別嘅特色咧就係以廣東話唱嘅。咁陳啟揚因為一路以嚟都係好推廣用廣東話喺呢個聲樂方面，佢嗰首《星星慢》係贏過 Cash 嗰個金帆獎嘅。咁就呢次咧就揀咗一首嘅新嘅詞嘅秦卓峰填詞嘅《獨困幽谷》，咁就第一個樂章，咁就成首咧都係以一個比較低沉同埋係比較沉重啲嘅音調去唱嘅，咁就去提到即係大家係個困咗喺度，揾唔到出路，咁不斷去摸索咁樣，成個過程咧個樂隊嗰個配器都係朝住呢個咁嘅氛圍去演出嘅。咁去到呢個樂章尾嗰部分，突然間有一段大提琴嘅 solo， 咁就好似係去到一個人咧係好彷徨，唔知點樣咁樣。咁跟住咧就突然之間去到第二樂章咧，就係、是、用詩篇121，咁就係向山巨木呢、這個好出名嘅呢一首詩篇，我要向高山巨木，我的幫助從何而來？突然之間係一個定音鼓一敲落去，全個 orchestra 就係、是。演呢個主題出嚟，咁係直情係廣東話嗰個音調嚟嘅，因為廣東話本身有佢嘅聲音喺裏邊。我要向高山巨木就係咁樣唱出嚟啦，係好即係令人好真係微笑咁樣去聽嘅。咁佢呢個主題不斷重複，我估計重複咗四五次到啦，同埋以不同嘅形式、不同嘅合唱嘅部分，譬如第二次出現嘅時候係女聲用比較柔和嘅聲調。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先翻到去1949年，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949年的今日，德国作曲家理查史特劳斯逝世。我们欣赏过有他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当中的第四首《在晚霞中》，演出的有男中音干纳以及钢琴家赵成真。
1: The baritone Matthias Goerner, accompanied by Seong Jin Cho on the piano, just gave an interesting performance of number 4, Im Abendrot, from Richard Strauss's Four Last Songs.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先藉着连串的百老汇的旋律为我们揭开序幕。一套叫做 Broadway Babies 的音乐，由冠素所带领的罗切斯特普及乐团带来的演出。

他们是官素所带领的罗切斯特普及乐团，刚才演绎过的有一套叫做 Broadway Babies 的音乐。我们将这种欢快的气氛延续下去，有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讲到开心，我想圣诞期带给人们都有很多欢乐的联想。而同圣诞有关的，自不然就会想到的就是一套的胡桃夹子。入面连串的性格小品组成的这一套胡桃夹子组曲，我们听下叶咏诗所带领的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奏。

0: 他们是由露娜所带领的李斯特室乐团刚才送上有巴克的一首咏叹调。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皮亚苏拉的遗忘。刚才有手风琴演奏家卡帕，他在托尼蒂的领导之下联同澳洲室乐团为我们送上演奏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而家听紧嘅系由焦锦成先生演唱嘅龙舟经典《龙舟序曲》。龙舟系广东民间说唱艺术，相传源于端午节龙舟竞渡嘅民族歌谣，风格古朴有力，早年盛行于散港街头同埋茶楼。相比起较精致典雅嘅南音，龙舟歌嘅歌词更加简而直白，节奏明快，配合小锣小鼓自敲自唱，冇其他乐器伴奏，专为喧闹街头环境而生嘅，是最贴地最平民的岭南声音。根据1959年黄燕青《香港掌故》记载，早年香港茶楼本身是没有夜市的，后来夜场兴起之后，由纯粹饮茶变成这个听歌娱乐为主，龙舟歌也都因此成为茶楼夜场最早的表演曲种。时代变迁之下，龙舟的传统也都慢慢消失。节目会播放由龙舟情演唱的《阴云雪恨》、吕瑞祖《孝顺歌》、巢飞飞演唱的《龙舟》等等，等我们重拾本土说唱的宝贵声音记忆。

国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晚上8点播出。

0: and welcome to tonight's Concert Encore and to the Concert Wigmore Hall 125th Anniversary Festival, Alexandra Contoro, recorded live at Wigmore Hall, London on the 28th of May of this year. Here, the French pianist, winner of the gold medal at the 2019 Moscow International Tchaikovsky Competition, journeys towards Beethoven's last piano sonata, arguably his most personal and experimental, by way of the dramatic gestures and prayerful intensity of Metner's first published sonata. Along the way, Liszt's variations on a motif of Bach, one of his most deeply personal works inspired by personal tragedy, the C-sharp minor prelude by Chopin, one of his enigmatic miniatures, and a new piece by Anders Hillborg called The Kalamazoo Flow, with its gleaming, rippling passage work that gives way to driving toccatas as well as resonant chorales like vast submerged bells.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伦敦著名的威格摩音乐厅今年庆祝125周年致庆，请来多位重分量的音乐家来到演出。今晚就会欣赏到钢琴家亚历山大·简·杜可夫的钢琴独奏会，是在2026年5月28号在伦敦威格摩音乐厅举行的。这位法国钢琴家简·杜可夫曾经在2019年的莫斯科国际柴可夫斯基大赛当中夺得金奖。他今晚会一步一步地带我们走向贝多芬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贝多芬最具个人化亦都最具实验性的音乐之一。不过在贝多芬之前，我们会欣赏到是俄国作曲家麦哲纳的 F 小调钢琴奏鸣曲，是他第一部出版的钢琴奏鸣曲。音乐充满戏剧性的音乐语气，亦都有一种非常虔诚好似祈祷一样的强烈情感。一路上我们还会听到李斯特的哭泣、抱怨、忧郁、恐惧变奏曲，是根据 J.S. 巴克的主题而写成的。另外亦会听到肖邦的圣诗小调第25前奏曲和希尔伯的卡拉马祖的流淌。音乐里面有闪闪发亮好似水波一样流动的快速音群，之后慢慢变成充满推动力的足迹曲，同时亦会出现一些非常有共鸣的声韵，就好似巨大沉在水底的钟声一样。简·杜可夫首先演奏的是哭泣、抱怨、忧愁、恐惧变奏曲，是李斯特根据 J.S. 巴克的主题写成的一套作品。音乐写于1862年，当时李斯特最深爱的女儿在生产的时候去世，她的死亡是一场被神秘色彩笼罩的悲剧，而李斯特的这部作品就是创作来纪念她的了。作曲家将非常深的悲伤放在这部作品当中，当然亦都同时展现他一贯的创作天才。

柴可夫斯基啦，写过啦以每个月为主题嘅短篇钢琴小品，作品啊就叫做《四季》啦，亦都咧有乐团版本同埋唔少嘅改编版本噶。四季出版嘅时候啦，除咗每个月有个副题，另外咧仲有相应嘅短诗和应噶。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十月秋之歌》。诗作啦就系来自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伯爵嘅创作啊。诗嘅大意咧就讲到秋天嘅时候啦，好可怜嘅花园啊，咩都跌晒落地啦，泛黄嘅叶片喺空中飞舞啊。

钢琴家苏克曼诺娃送上过柴可夫斯基的四季作品37B 的十月，又叫做秋之歌。英国作曲家莱特在1984年在伦敦的节日音乐厅首演了他的第四钢琴协奏曲。当时他就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史葛一起演奏的。在首演之后几天，他们就在录音室录音了这首的作品。今天欣赏的就是这个的录音，应该都挺有首演时候的感觉。这首第四钢琴协奏曲和之前的三首就很不同了，除了乐器相对少了，气氛也没那么沉重。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一个乐章，有节奏感的乐段和好像唱歌一样的延绵乐段形成对比。

刚才欣赏过英国作曲家莱特的第四钢琴协奏曲当中第一个乐章，由作曲家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史葛一起演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生于十九世纪中的捷克作曲家霍瓦斯达来自一个音乐艺术家庭，他爸爸是作曲的，也都是音乐学院教书。其中一位学生就是鼎鼎大名的轻歌剧作曲家李夏，他弟弟就是画家来的。霍瓦斯达后来就成为国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 D 大调五重奏作品95。五重奏都很有捷克的民歌的音乐味道的。对于这一首五重奏，作曲家有这样形容过，被不同的乐器独特的音色吸引住，每一个的音域都不同，是一个新的组合尝试，亦都可以开发一下他们的特质。听下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霍雅斯达嘅 D 大调五重奏作品95，由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嘅成员送上。接住来咧，我哋会欣赏啦，喺1918年日本作曲家成田惠三发表嘅《海滨之歌》。呢一首咧系名曲嚟噶。为我哋演出嘅咧就系岩城宏之所指挥嘅东京弦乐团，吹奏长笛嘅系占士高威。

吹就场地嘅占士高威，联同啦岩城宏之所指挥嘅东京弦乐团、松山过成田为三嘅海滨之歌。第一小时嘅夜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在1997年成立，现时有40至50名的成员，都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音乐系或者其他学生组成的。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管乐团今年的周年音乐会，名叫《从此刻到永恒》。管乐团会由三位学生指挥，包括周思朗、何乐恒和孙慎月带领，送上多套为管乐团而写的小品。而他们亦都会在驻团指挥谭指挥的带领下，送上切沙里尼的第一交响曲，名叫《大天使》。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伦敦爱乐乐团曾经在1884年举行过一场全德福扎克的作品音乐会，当时还特登邀请德福扎克去伦敦欣赏。音乐会非常之成功，乐团马上就邀请德福扎克写一首新的交响曲，准备下一个乐季演出，而作曲家都很积极创作他这首第七交响曲。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当中第一个乐章。这个乐章的灵感怎样来的呢？原来就是作曲家看到一列载住爱国者的火车，就由布达佩斯去到布拉格参加国家的庆祝活动，就获得灵感而写这个乐章的。听下杜兰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的演奏。

南意指挥克里夫兰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德弗扎克的 D 小调第七交响曲作品70的第一个乐章。跟住来我们就会欣赏伊图拉尔德奥塞亚的回忆。这位作曲家在1929年的西班牙出世，他2020年就离开世界了。他是一位非常之出色的萨克管演奏家，亦都在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担任过教授的。他爸爸很喜欢音乐，他自己9岁就开始学萨克管，13岁就跟随当地的乐队演出。他都精通单簧管演奏，亦都善于改编作品的。他马德里还建立了一对爵士乐四重奏的乐队。这一首有三个乐章的回忆呢，是他比较早期的创作，是1940年代的作品来的。而音乐呢也都加入了爵士乐和蓝调等等的音乐风格在里面。听下费利奥萨克管四重奏联同钢琴家安迪的演奏。

费利奥萨克管四重奏联同钢琴家安迪送上过西班牙作曲家伊图拉尔德奥塞亚的回忆。我们继续留在西班牙，不过呢就去前少少欣赏19世纪的作曲家阿里亚加的 D 大调交响曲。这位未够20岁就离开世界的音乐天才留下的作品不多，但是呢质素非常之高。欣赏一下卡素图指挥阿尔加维乐团的演奏啊。

卡素图领导阿尔加维乐团送上过阿里亚加的 D 大调交响曲。今晚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 Jazzic No. 4探戈特辑《彩虹的尽头》，系喺2025年10月31日柏林布兰登堡广播公司广播大楼录音。嚟自德国享誉国际嘅融合爵士乐团德国新四重奏今年30周年，佢哋以无边界嘅音乐语言迷倒全球听众，有探戈嘅特性、法兰明哥嘅火热、巴尔干半岛嘅摇摆节奏同地中海嘅轻快魅力。他们以声音描绘独特的波希米亚诗意风景，评论经常形容成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自由游走的感官旅程，奔放兴奋，同时细腻而富有表现力。德国新四重奏今次联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

欣赏到嘅室乐作品系圣桑嘅降 E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编号167啦。吹奏单簧管嘅系哥连斯，弹奏钢琴嘅系麦哈雷。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我哋仲听过钢琴家黄宇佳弹奏 D 史卡拉蒂嘅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466， 亦都听到小提琴家伍宝龙拉奏巴格尼尼嘅 A 小调第24首随想曲。咁阵间我哋会欣赏到布拉姆斯嘅 F 大调第三交响曲里面第三个乐章嘅，系由沙尔指挥罗比石布业公会乐团演奏嘅。另外亦都听下韩德尔嘅歌剧《沙索美》里面一段二重唱《越过折磨的大门》，两位演唱者咧系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同埋女高音祖舒亚一齐演出嘅，仲有雅确斯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竖琴音乐啊，要交俾于丹为我哋演奏啦。呢首作品系华特捐尼嘅柴可夫斯基《尤金奥涅金》主题幻想曲。

听到这首作品原本是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这个版本是彭修文改编的，刚才都是由这位大师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欣赏到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和高克演奏几利亚尼改编罗西尼歌剧《灰姑娘》当中的序曲，亦都听到一首长笛四重奏加钢琴的音乐，是麦米高的花枝组曲。演出的这对团体呢叫做吹笛人室内乐团。陣間呢，想帶俾你莫扎特嘅 D 大調第二首小提琴協奏曲編號 K211 啦。擔任獨奏嘅會係伊莎貝爾浮士德，一齊演出嘅係安東里尼指揮嘅和諧花園鼓樂團。不過而家呢，我哋先聽下肖邦嘅兩首圓舞曲編號69，有請鋼琴家鄧泰山。

刚刚我们听过德弗扎克的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第八首，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欣赏过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由伊马士指挥布鲁日原音乐团演奏，也都听过佛瑞的新乐作品 D 小调第一首钢琴五重奏作品89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者是钢琴家利沙树和伊本尼四重奏。阵间咧，想同你一起听下莫扎特嘅《咏叹调》《爱情的美好感觉》，编号 KV119。呢一个咧系单簧管嘅版本啊，会由沙边拿美亚吹奏，演出嘅仲有史贝宁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仲会欣赏到巴克嘅 E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BWV1042。担任独奏嘅系伊莎贝尔浮士德，演出嘅仲有福克带领嘅柏林古乐学院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一首中国钢琴曲，就是楚望华的《曾萧吟》，交给钢琴家包卫桥。

听到女高音迪罗斯安卓里斯演唱两首查瑞拉咏叹调，都是查比的作品，叫做《牧羊女之歌》和《吉卜赛少女之歌》。一起演出的还有迪宝高士指挥的西班牙国家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肖邦的前奏曲集编号28里面的第15和第16首，由钢琴家雅夫迪娃弹奏的，之后由哥高迪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其中的浪漫曲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雷诺卡普森，一起演出的是尼泽塞金带领的鹿特丹爱乐乐团。阵间就会有竖琴演奏家梅斯特为我们带来两首德布西原本写给钢琴的阿拉伯风格曲，之后呢会有慕利士的组曲普罗旺斯风景，演出者就是吹奏萨克管的迪兰高，还有水蓝指挥的新加坡交响乐团。现在我们就先听下一首非常细致的孟德尔逊作品，就是他的无词歌编号109，交给大提琴家杜佩，还有钢琴家摩雅。

听到的这一首经文歌《我的竖琴变成悲哀》是罗伯的作品，刚才由加迪拿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叫做《东方童话》，编号444，由巴伦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亦都听过布拉姆斯的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115里面第二个乐章，演出的有吹奏单簧管的霍罗斯特，拉奏小提琴的杨神和布罗夫先，拉奏中提琴的雷山诺夫，和拉奏大提琴的泰迪恩。阵间我哋会听到德布西写俾钢琴同埋乐团嘅幻想曲嘅，弹奏钢琴嘅系奥力，演出嘅仲有冈萨里斯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巴克一首非常柔和嘅作品啦，原本系第208清唱剧当中嘅咏叹调《羊儿安然吃草》。这个录音会由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高柏文指挥的阿姆斯特丹巴罗克乐团一起演出的。

连诺斯合奏团刚刚带来这一首是布鲁克纳的作品，原本是 E 大调第七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这个改编给室乐合奏的版本是由勋伯克的三位学生史坦恩、艾善娜和兰高改编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刚才我们还听过理查斯特鲁斯的两首歌曲，玫瑰花带和释放，是由女高音伊素高斯基和杨诺夫斯基带领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的。咁阵间咧，想带俾你圣桑的 B 小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会由卡普森担任独奏的。演出的仲有便佳雅指挥的法国电台爱乐乐团。最后咧，亦都会听到一首爵士乐曲，是孟克同埋威廉斯创作的午夜时分啦。这个版本咧系经过邦拿改编，佢自己亦都会吹奏柔音小号的。一起演出的是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不过现在先和你听下一套中国音乐，是丁善德的小序曲与赋格四首，作品29，交给钢琴家张微聪。